0: 讲已经、
1: 哦、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0: 但跟台做节目就系好耐啦，
1: 系啦系啦，
0: 都有好大半年啦，我谂最少都。
1: 因为其实咧，我哋都有一个问题嘅，就系、是、我哋大家做 panel 嘅人少吓、啊，所以我哋尽量都分开。所以咧，我哋其实都呼吁，如果有兴趣嚟参加我哋嘅 broadcaster 或者系 panel 咧，就踊跃参加，
0: 系啦，
1: 极度欢迎。
0: 系啦，咁啊，详情可以联络阿 Judy。
1: 哎呀，唔系咁讲，睇翻我哋嘅 website 啦，
0: 睇翻 website 啦，系啦，冇错。
1: 4eb.org.au
0: 如果有兴趣，欢迎大家嘅，系啦，系啦。好啦，咁啊，今日除咗专题之外，咁我哋有啲新闻同大家讲下。咁啊，我哋想讲新闻先定点啊？
1: 我哋讲新闻
0: 先啦，好
1: 嘛？吓嗱，咁讲新闻之前咧，我就讲一讲今日布里斯班嘅天气咧，大约徘徊喺14至27度嘅，天朗气清。咁头先翻嚟嗰阵时咧，就见到一粒云都冇
0: 嘅
1: 喎。
0: 哇，好舒服嘅，其实个天气
1: 好舒服嘅，系啦。不过咧，就今年咧就会话系会几热吓、而且系。端天氣嚇，咁今日我哋嘅主題咧，等間我哋會講一講咧，就係關於個厄爾雷諾現象嚇、好，咁我哋而家咧就言歸正傳，
0: 講
1: 翻
0: 新
1: 聞先，
0: 好唔好？
1: 嗱，昆士蘭醫生同埋專家就警告啊，由於網紅大力推廣，而且政府嘅監管度咧係不足嘅，消費者正在喺度食用一啲未經驗測或者可能含有未標明的物質的蛋白粉和運動補劑。阿哥對你有沒有試過？
0: 試過什麼？試過這些？
1: 那些蛋白補劑，那些人不是說想自己很 muscle 啊、或者是吃些蛋白粉的？
0: 我沒有吃這些。
1: 是啦，很多做運動的人呢就會
0: 了。
1: 根據史信郵報報導，在澳洲蛋白粉同埋營養棒，又或者運動飲料等補充劑，通常咧就唔受澳洲治療用品管理局，咁我哋簡稱 TGA 嘅監管嘅，而係由各州或者各領地嘅食品執法機構負責監管嘅。只有在消費者舉報之後，昆士蘭當局才會介入調查。最近有一項針對澳洲市場上40種蛋白粉產品的分析，還有它顯示到它的純度是令到人家震驚的，只有4種產品含有 100% 乳清蛋白混合物。哇，真的很犀利喎！40款裡面只有4種合標準、有些產品咧就有超過30種不同的成分。但是每100克提供的蛋白質咧，只是標示的一半，即係50%。所以呢，如果一些老人家開始服用這些蛋白粉，他的肝臟和腎臟就會出現異常的，因為老人家的肝臟和腎臟的機能是會應該減弱，如果你有這麼多其他混合品，未必是對他們身體會好咯。但是呢，如果你一旦停止了服用這些補充劑之後呢，他的腎功能又會恢復正常。
0: 即
1: 是說他們對他的腎是有問題咯。
0: 我自己都是偏向於即比較 natural 的食物，即如果吃蛋，我就是吃雞蛋那些蛋，雞肉、
1: 如果你想要有蛋白 質，即譬如你是
0: 或者豆腐啊，
1: 豆腐
0: 那些都是很有蛋白質，
1: 魚啦、肉啦，和雞蛋。以前呢，啲人就話你食雞蛋呢就唔好食蛋黃啊，有
0: 膽固醇啊。
1: 但而家好似推翻咗呢個講法。
0: 話一日食兩隻都唔怕。
1: 兩隻好似多得滯係咪啊？
0: 即係咁講啊，即係呢個要自己去考究下啦嚇。咁啊，即係而家就流行呢個講法，一日食兩隻雞蛋啦，咁啊對呢個有蛋白質咁樣。
1: 係啦，嗱。咁第二則新聞咧，就係原來澳洲嘅醫療咧有重大嘅改革喎。佢改革啲乜嘢咧？就10月份起咧，註冊護士就可以開 PBS 嘅處方藥。 嚇，十月喎，即係話佢哋而家仲有十日到啦。
0: 係咯，係咯。
1: 嚇，咁一項立法已經獲得通過，就准許咗註冊護士喺藥物福利計劃框架下，即係我哋簡稱 PBS 啦。
0: 嗯。
1: 嚇，具有特定嘅藥物處方，呢一樣嘢咧就係緩解咗全科醫生嘅工作壓力。並使到在偏遠地區、郊區的地方的民眾能夠獲得更低廉和更公平的方式獲得治療的。參議院已經通過了這個法例的，但是這個法例就不包含有關觸科醫生的修正案的。長期以來，澳洲的初級醫療體系呢一直咧都係面臨住人手不足同埋係診症延誤嘅問題嘅，
0: 係
1: 嚇，特別喺啲鄉郊地方同埋偏遠地方，因為佢哋冇醫生啊嘛，
0: 嗯嗯，
1: 嚇，咁但係有啲人係長期要食呢啲 PBS 嘅藥物嘅，咁患者咧就需要等數週甚至數個月先可以見到全科醫生喎，即係 GP 啦，
0: 係。
1: 咁平時服藥嘅藥品 PBS 食完即係嗰啲藥之後咧，佢哋有時係約唔到GP 嘅。咁註冊護士咧 RN 咧就可以測量佢嘅血壓，確定佢哋嘅情況係唔係穩定，再按照醫生嘅處方俾藥佢哋嘅。咁但係咧，十月一號起之後咧，呢、這個新法例通過咗之後咧，有啲註冊姑娘咧就可以獲得一個系列嘅藥物嘅處方，佢哋就可以開出去。嗱、嗯，咁有啲人又好疑惑啦，澳洲護士唔係一早已經可以開處方㗎啦咩？或者你有冇聽過啊？
0: 我就冇聽過，我唔知道護士可以開處方。
1: 係啊。原來呢其實呢大家都熟知道呢護士開方呢原來是早在20年之前呢已經是可以的了、嗯、但是今次的 BPS 開處方藥的性質呢是兩個體系來的、
0: 嗯、
1: 是完全不同的、嗯、兩者的資格、權限和執業要求呢佢差異係極大嘅，嚇、
0: 嗯、
1: 咁、
0: 嗯、
1: 所以話，譬如話你話好之前嗰啲姑娘可以開處方咧，可能佢哋只係一啲普通嘅處方藥。
0: 係、啊，
1: 澳洲執業姑娘擁有處方權咧，已經係多達20年嘅歷史噶啦。呢一類嘅人員咧，屬於高級護理從業員，咁佢哋咧喺註冊。護士的基礎上咧，完成了大學進階課程，考取了碩士學位，具備了高級健康評估、診斷檢查安排、慢性對於急性慢性病診斷同埋獨立治療的能力。咁所以執業護士可以獨立開處方。是不需要醫生監管的，即是這一類，即是這20年、嗯、而是從十月起他們獲准開具 BPS 的處方藥，不過他們就要不能夠獨立開方，他們必須要跟醫生和執業護士合作、
0: 嗯
1: 實際變化在於醫生同埋執業護士每一次都唔需要親自見患者，
0: 係
1: 咁就減輕咗醫生嘅壓力咯。
0: 係
1: 嗱，申請成為指定註冊護士處方人員，必須要以下嘅條件嘅、
0: 嗯，
1: 擁有豐富嘅註冊護士工作經驗啦，即係唔係話你新嘅就可以啦。
0: 嗯嗯，
1: 即是過去六年內累積了相當3年全職經驗，完成了獲批准的研究生課程，在醫生和執業護士指導之下接受了為期6個月的臨床訓練， 獲澳洲護理和助產委員會正式認可。首批完成這些這樣的課程的畢業生呢，其實已經畢業了的了、
0: 啊、
1: 預計呢這一班人呢就會在2026年下半年，即是說都是十月之後呢、就完成課程的了、啊、就跟著就可以做咯。
0: 嗯，挺好的，
1: 是啊，
0: 再減輕這個即醫生 的、那個、即工作壓力。
1: 是啦，沒錯啦。
0: 聽首歌先啦，不如我哋
1: 好
0: 咁啊，聽首歌，我哋繼續翻嚟我哋嘅節目啊嚇。
1: OK。

0: 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祈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同埋支援你嘅经历，电话系0490-382-752。呢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
1: Station sponsor。
2: 好，咁我哋翻翻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你哋收听紧嘅系 4EB FM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好啦，咁啊，头先啊听完阿 Judy 咧就讲一啲local 嘅本地嘅新闻啦。咁我又准备咗少少国际新闻。
3: 好啊。
2: 咁第一则咧就系呢个关于个波兰提高戒备，防范呢个俄罗斯嘅无人机啊。咁咧系啊，因为昨日咧就呢個俄羅斯咧就再度大規模咁攻擊呢個烏克蘭，咁啊波蘭咧就因為咧鄰近呢個烏克蘭咧，所以咧即刻咧亦都要提高呢個高空嘅戒備，咁啊派出呢個軍機喺自己嘅領空附近巡邏，咁同時咧亦都啟動咗地面防空及雷達嘅系統。啊，不過大家唔使擔心嘅，因為呢個波蘭軍方咧之後亦都表示咧，今次嘅行動咧已經結束噶啦。咁咧，而且咧亦都冇發現呢個波蘭領空咧係被呢個侵略嘅。
3: 係。
2: 咁其實呢個俄烏嘅戰爭咧打到而家咧，其實最令人擔心嘅其中一件事咧就係咧係會唔會有一日咧呢個戰火咧就係蔓延到其他嘅歐洲國家？因為波蘭咧本身就係呢個 NATO 嘅成員啦，咁所以每當呢個俄羅斯喺呢個烏克蘭附近咧大規模發動呢個攻擊嘅時候咧，波蘭咧都係會提高，即係特別提高個戒備，因為費事
3: 隔離啊嘛，
2: 殃及池魚啊，變咗
3: 係
2: 啊，影響成個歐洲喎。
3: 咁你好似伊朗戰爭咁樣，佢無啦啦，但佢其實唔係無啦啦嘅，咁佢就最主要因為你有美軍駐軍喺嗰度，佢就打沙地阿拉伯啊，打呢度打嗰度啊，
2: 嚇！
3: 即係呢啲係真無妄之災咯，
2: 係啊係啊，即係咯，就係咁啊。就係、是、正係我第二則嘅新聞啦，咁就係呢個沙特嘅首都啦，
3: 係嘛？
2: 利雅得首次咧，依個響起個空襲嘅警報。咁啊，沙特阿拉伯咧，昨日咧就發出呢個警報，表示首都利雅得受到空中嘅威脅。咁啊，沙特方面表示咧，也門嘅胡塞武裝係啦，向呢個咧利雅得發射呢、這個導彈啊，咁咧呢個咧係最近期呢個中東局勢升級之後咧，第一次針對呢個沙特首都嘅一個攻擊嚟嘅。咁咧呢個據呢個報導咧，利雅得嘅機場附近咧，亦都曾經睇到爆炸同埋一啲煙霧啊咁樣。不過暫時咧就未有呢個傷亡嘅報告。咁大家可能會問啊，咁啊沙特受到攻擊，其實同我哋澳洲人有咩關係咧？咁其實其中呢、這個中東一有呢個大型嘅呢個衝突咧，其實大家最關心就係關心呢、這個係啦，冇錯就係、是、石油啦。因為其實中東係全球最重要嘅石油供應地啦，咁啊局勢唔穩定，咁油價咧就受影響。其實我諗大家都有留意到嘅，近期油價又再升翻好多啦。
3: 預料可能會升到150美金一桶。咁其實呢個狀況已經係持續咗半年㗎啦，即係由伊朗佢哋開始打年頭開始打嗰陣時候，澳洲政府就撳得好好嘅，
2: 本來初又有啲 subsidize 曬，係
3: 啦，直至到而家即係開始冇 subsidize，
2: 飆翻上嚟啦，
3: 飆上嚟啦，二幾啊，係咪啊？而家啲油價睇到嚇，二四幾都有，
2: 咁啊，另外一則新聞啦，咁啊講呢個同 AI 啦 ，Google 嘅 AI 啊，咁啊 Google 咧就最近咧就披露咧，佢哋嘅 AI Gemini 咧喺一次網絡嘅安全測試中咧，竟然成功咗進入三間公司嘅網絡系統。咁啊簡單嚟講咧，就係研究人員咧原本只係想測試下 Gemini 有冇依一個能力去揾出網絡安全嘅漏洞。但是这个 AI 呢就自己在网上寻找资料寻找这个漏洞呢甚至乎呢就猜出了登入的资料最后呢还成功进入了三间公司的系统。
3: 是哇好犀利哦。
2: 是啦 ,Google 表示呢其实今次的目前呢已经知道呢这个 AI 自主 完成了这一类的攻击的其中一个早期的档案，因为其实他们是只是想即是测试一下有没有漏洞，但是为什么他自己登入了去了，其实个 AI
3: 即是不受控制，
2: 其实是啊是啊，咁所以就话即系以前我哋讲话 AI， 大家都是觉得 AI 是帮人的工作的工具，但是如果有一日 AI 咧唔单止净系帮你做嘢，系自己懂得揾漏洞，自己去入侵电脑系统，系啦，咁啊大家觉得呢个系科技进步啊，亦系一个新嘅安全问题啦吓。
3: 系啊，其实大家都好担心嘅，但系有一个问题咧，啱啱系前日我睇到有一段就系好得意嘅。咁就係嗰個有人同個 AI 傾偈，去問佢一啲資料。
2: 係，
3: 當佢問完之後，呢、這個 AI 咧就通知咗警方，
2: 係
3: 去捉呢個人，因為佢所問嘅問題全部都係好 sensitive 嘅，即係全部都係好似有關恐襲嘅。咁你話係咪幫到咧？有幫到嘅喎，係嘛？
2: 其實是的，即是所以就是說你怎樣 去運用這件事，
3: 你要管理得很好，
2: 還有要管理得很好咯，其實不過這個真的不知道了，因為現在真的越來越其實我都聽到近有個比較搞笑一點 的跟 AI 有關的，這個就是說那個 AI 就是那個家長教即係教小朋友功課啦，咁就揾 AI 幫手做咗一啲嘢出嚟。
3: 係，
2: 咁而家啲老師咧就好多時咧就揾 AI 去改嘢，
3: 一模一樣。
2: 係
3: 啦，係咪啊？
2: 咁嗰個真係好搞笑，就話即係 AI 就話即係其實就係佢而家係自己測翻自己咯，即係 AI 再寫咗啲嘢出嚟，跟住 AI 自己 check 翻自己啲嘢。
3: 即
2: 係
3: 話人類唔用腦咯。
2: 係啊，其實嗱依樣嘢就好緊要嘅，你用 AI 咧作為一種工具。咁好多時咧就係話譬如你想佢幫你睇一啲嘢、改一啲嘢 OK 嘅，但係如果你完全由佢去幫你控制、寫曬、做曬咧，其實人嘅腦袋係會越嚟越唔去用
3: 咯。你越唔用腦，你個越衰退得快。
2: 越衰退啦！嗱，如果有留意我上個禮拜嘅節目嘅 neurologist 咧，其實我哋有講咧就係咧，尤其是即係上咗年紀嘅人咧，更加要多啲用腦，用得腦越少咧，其實個退化係其實會係有好大嘅影響。
3: 冇錯。好似嗰次我都同個朋友傾開偈，咁佢就話唔需要記，唔需要理。咁跟住我哋兩個朋友一齊咧，就唔係話遮住佢嘅，就係話唔係啊，你一定要去記。因為好似我哋跳舞咧，我話你翻到屋企咧，自己個腦去 run 一次，你唔跳你都 run 一次咧，你等個腦咧係真係喐緊。
2: 係啊。
3: 我話我以前點樣去學舞呢，我喺香港學舞，你學咗翻嚟，我未必會記得曬。佢又唔俾我哋影 video， 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是、我坐喺地鐵嗰陣時候，我個腦已經喺度轉一次啦，即係我學咁乜嘢轉一次啦。跟住你翻到屋企自己影低自己，咁你個腦係咪即係喺度運用緊咯？
2: 冇錯啦，
3: 係啦。咁講開 AI 咧，我又睇到另外一單喎，好得意嘅。就是那單呢，就是那建工那個人呢，就不是面對面，是遠距地見，但是他就發覺原來個 AI 見緊他，那個人找個 AI 來跟他見，那他的嘴型是對不，就是對不到的，他答的東西呢，是快過那個人在那裡講的。咁後屘梗係唔請佢啦，即係我
2: 因為佢技術唔夠咯。
3: 係啦，
2: 本來係想請一個 AI 嘅研發員，但係你好渣喎，
3: 點解
2: 對唔到嘴
3: 啊？我嗱，
2: 咪嘴咪到唔夾喎。
3: 請咩我就唔知啦，係咪啊？
2: 咁佢應該依個人本身應該幾叻嘅，你可以整到一個 AI 嘅一個形象出嚟去對答喎，你都唔簡單嘅。
3: 但係
2: 不過未做得好好咯。
3: 嗰個主考官咧，就意思就係話佢答嘅內容咧。是有啲問非所答，因為佢直接同 AI 講嘢嘛，
2: 係係係。
3: 咁嗰個人即係嗰個考生啊，真係幾離譜咯。
2: 未夠班。
3: 冇錯啦，嗱咁你嘅新聞係差唔多，我有一則就係關於中國有一個關於禁隱藏式。
2: 係，咁我哋另外有唔同嘅新聞啦，咁啊而家揾翻 Judy 講翻一啲另外嘅新聞啦嚇。
3: 係，唔好意思啊嚇。
2: 唔緊要。
3: 嗱，中國咧就已經立法將咗禁止電動汽車使用隱蔽式嘅門柄。你有冇坐過？你本身係咪揸？
2: 有坐過
3: 電動式。
2: 佢係隱藏噶嘛，佢
3: Tesla 都
2: 係 Tesla 都係。
3: 我初初坐嗰陣時咧就坐 Tesla，
2: 嗯嗯、
3: 我真係揾唔到，因為你未坐嗰陣時第一次咧，你唔知道佢開門柄喺邊嘅。
2: 係係係。
3: 咁但係原來中國咧已經立咗法啦，就唔可以使用隱藏式嘅手柄，成為咗世界首個禁止設計該設計嘅國家。因為由於係嗰、那個工信部組織制定嘅強制性國家標準，汽車車門把手安全技術要求喺將於喺2027年實施嘅，要求每一個門啊、車門啊，唔包括背門嚇，就係、是、應該要用配備式嘅開關嚇。咁就消除咗隱藏式手柄可能產生嘅安全隱患，因為當你有危急嗰陣時咧，你係揾唔到個手柄嗰時咧，係即係如果佢著火啊嗰時，你係一秒鐘就係一秒鐘噶啦嚇。
2: 佢講個手柄係喺車外邊開入去，因為喺車入邊。
3: 車內，
2: 啊、車
3: 你有冇注意到
2: 啊？我冇留意到喎，真
3: 係。車內咧，當你係睇唔到個門柄嘅。
2: 嗯嗯嗯。
3: 咁我第一次坐嗰時咧，我真係唔知嘅、
2: 嗯嗯，
3: 我真係要喺度周圍揾個門柄，我點樣開？咁我就以為係撳啦，就撳呢、這個唔係，你係要撳一下之後先拉呢個出嚟，咁、
2: 啊、
3: 道門先開。咁、
2: 嗯嗯、
3: 所以咧，佢而家係立咗法，咁佢就係話咧，隱藏式無柄最初係由 Tesla 特斯拉設計並推廣。但是因為一系列的致命事件面臨全球監管機構的審查，技術要求規定對於新申請批准的車型到了2028年之前全部要符合要求，已經獲批的車型或者是到了2029年前要求符合標準的要求，但係即係已經係獲准批准，即係好似而家用緊嗰啲咧，就冇問題嘅。
2: OK，
3: 係啦，嗱，咁我嘅新聞就差唔多啦。
2: 嗯 ，OK， 好啊，好，我哋啊播多首歌俾大家聽下先。咁我哋
3: 係全首噶啦，係咪啊？
2: 播首全首，
3: 聽到咁冇癮喎。
2: 好好聽嘅，唔吊大家癮啊嚇。好，咁我哋有黃婉之嘅《我好想你》啊。

0: 嚟到早上嘅10:30，你哋收听紧嘅系科尔比 FM 98.1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00至11:00嘅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咁啊，大家除咗可以喺心机听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喺网上边收听我哋嘅节目。我哋嘅网址咧就系科尔比.org.au 吓，
1: 冇错，系啦。
0: 嗯，好啦，咁啊，除咗好啦，咁啊，新闻讲完咯。
1: 系，新闻差唔多啦吓，咁就我哋嘅特别话题咧，
0: 今日就
1: 专题系啦。近排我成日听到啲新闻咧，就系关于气候嘅转变啦。咁同埋之前有一单，即系其实有几单噶啦，好似尼泊尔啊，同埋西藏嗰啲石流
0: 啊，
1: 即系因为其实好多时都系天气嘅变化，啲雪融咗，系咪？咁原来咧，世界气象组织咧，每一年咧都系会发布。每一季應該話3個月就會發布一次關於厄爾尼諾同埋拉尼諾現象嘅報告嘅喎。係咁厄爾尼諾呢個名稱咧，係源自西班牙一個西班牙語，佢嘅解釋就叫小男孩。咁佢另外有一個名咧就叫做聖嬰現象。點解咧？El Nino 咧就因為咧，通常佢個現象通常去到頂峰嗰時咧，就喺聖誕節前後。
0: 係。
1: 咁當時最受影響嘅國家咧，秘魯咧，佢哋好多漁民嘅，咁佢就聯想到聖誕節前後，就聯想到耶穌。所以他们就改名就叫聖嬰現象。
0: 聖嬰，
1: 是啦是啦。嗱，因為鑑於咧厄爾尼諾現象咧個名稱係嚟自秘魯嘅漁民啊，咁所以唔難想像佢呢啲氣候咧，通常就最影響最嚴重嘅國家咧，就係南太平洋沿岸嘅國家嚇。咁厄爾尼諾現象去到2026年咧，將會係一次最強嘅一次嘅現象。咁所以咧，好多科學家其實好擔憂嚇。厄爾尼諾現象加埋我哋人為嘅氣候改變啊，地球嘅氣候咧會重塑，即係而家個天氣咧嘅變化咧係。千變萬化，
0: 係
1: 唔同以前嘅 pattern 噶啦。落雨又唔同。flooding 又唔同，即係 flooding 係水災
0: 嚇嚇。
1: 咁所以咧，嗱，首先咩叫厄爾尼諾嘅現象係點樣形成嘅咧？嗱，你知唔知太平洋喺邊度啊？阿 Gordon，
0: 太平洋，知太平洋近
1: 嗱，太平洋咧就係喺
0: 澳洲計下，
1: 唔係係喺美南美洲同北美洲嘅東。亞洲的不是應該是
0: 調翻轉
1: 西邊，調翻轉係啦，南美洲、北美洲的西邊，亞洲的東邊，整個太平洋。而呢個厄爾尼諾現象咧，就係發生喺呢個太平洋的自然氣候現象嘅喎。咁因為佢嘅風嘅模式改變有關嘅嚇，佢就使到啲暖水就向東擴散。即是話由亞洲嗰邊暖水向東擴散，而且係將嗰啲熱量咧就推到去大氣層度。
0: 係
1: 係。咁所以近月嚟咧，熱帶太平洋中部同埋東部嘅海域同埋佢嘅海水温度就不斷上升。嚇！呢個厄爾尼諾現象咧，正係增強好明顯嘅跡象嚇。太平洋嘅西部高壓氣壓啊，同埋東部嘅低氣壓，咁就令到東岸嘅沿岸嘅信風咧就減弱嚇。所以點解會越嚟越熱咧？咁表層嘅較暖嘅海水就冇辦法吹到去西部，形成咗佢中部同埋東部海水的異常升温，繼而影響了全球的氣候。通常呢，原來厄爾尼諾現象呢大約的周期呢就是2年至7年，每一次通常呢就持續是幾個月至9個月的。 咁所以咧，上一次個厄爾尼諾現象好似係2024年啊嚇。咁喺太平洋關鍵嘅監察區域咧，依幾週裡面咧，一直都注視到咧，佢個海水升温咧已經係超過咗2度啦嚇。咁比預期咧已經超過咗個標準啦嚇。咁世界氣象組織就警告。呢、這個現象咧已經形成咗噶啦，咁亦都話咧喺呢幾個月咧係會越嚟越犀利，幾乎咧可以肯定係持續到去明年2月。哇！咁有專家認為咧，而家啲高原地區啊個冰崩啊，即係好似尼泊爾同西藏個冰崩咧，亦都係將會有更頻密嘅發生的可能性，前幾天我都看到另外一笪地方亦都係有呢啲咁嘅冰崩嘅崩潰啊，意思係
0: 唔係冰崩，冰崩嚇。
1: 係啦，咁呼籲咧就各國嘅政府咧盡快提出制定應付嘅政策嘅。咁世界氣象組織咧，上星期就表示，今年嘅厄爾尼諾現象咧，已經喺8月中旬咧穩固形成嘅啦。由於佢嘅太平洋海水目前異常温暖，佢嘅持續上升，咁所以咧，去到11月同12月咧，會達到頂峰，即係通常即係好似頭先我開頭講。通常就是11月、12月係去到頂峰，所以佢先有叫做聖嬰現象。
0: 哦，因為接近呢啲月份
1: 啊。接近 Christmas 啊，即係佢哋令到佢想起耶穌嘛，所以叫做聖嬰現象。形成咗呢個咁嘅厄爾尼諾現象咧，就打破咗1950年嚟記錄以嚟最高温嘅記錄嚇。咁呢一個咧就係佢嘅預計啦。嗱，專家就講啊，佢真正嘅影響係乜嘢咧？嚇，咁你知唔知咧，哥頓？
0: 真正嘅影響
1: 係啦。
0: 其實如果對澳洲嚟講，咪多咗啲，譬如好似嗰啲熱浪啊嗰啲咁樣咯，即係 heat wave 嚇。
1: heat wave
0: 同埋咧落雨又少咗咯，咁你變咗又
1: 你都講得啱嘅，但係佢嘅真正影響係好大嘅。首先颱風活動增加，咁其實就係對於澳洲咧，就唔係淨係澳洲啦，亞洲同埋美洲都有影響嘅。太平洋地區嗱影響香港同台灣。佢嘅熱帶氣旋同埋颱風嘅活動咧，可能係會遠超出於水平，即係10號風球啊，即係平時最多都係8號風球啊，冇五號風球噶啦，3號風球，但係會突多10號風球咯，嚇，同埋佢嘅氣旋係好犀利咯。其實即係之前，
0: 其實早排成日都聽到
1: 有兩個啦，已經
0: 啊，又咩
1: 係啦，已經有兩個啦，
0: 係啊，
1: 嗱，另外咧就係兩極。極端的乾燥和水浸，澳洲和印尼呢就會面臨嚴重的干旱，美國南部的地區就會異常潮濕和會有洪災，也都會在有致命的熱浪，之前歐洲
0: 係啊，好犀利啊！之前歐洲嘅熱浪，咁另外我哋自己澳洲其實早2個禮拜前啫嘛，咪話有個熱浪 hot wave 咁喺
1: 係咪喺新南威爾斯？
0: 好似係啊，係
1: 啊，
0: 我哋咪有幾日突然間好熱咁樣嘅。
1: 我哋澳洲唔係我哋
0: Brisbane 都
1: 有一日，
0: 係啊，
1: 好犀利。
0: 跟住之後先至翻返去而家比較正常翻嘅春天，應該係咁嘅天氣。
1: 我哋嗰日甚至喺度講啦，我哋今年冇春天啊！我哋以為日日都會係咁啊，慘啦！
0: 係咯，係咯，係咯。
1: 啊！我仲記得我哋初嚟嗰陣時話唔需要冷氣嘅。
0: 係啊，其實我都好多人都傾有講過依樣嘢。其實好多時就係佢哋屋企話啊冇冷氣或者唔使冷氣，其實係真係嘅。
1: 喺 Christmas 係 Christmas 最熱，我亦都明白點解原來 Christmas 最熱，即係可能係就係厄爾尼諾影響嘅。係
0: 啊。
1: 嚇！咁但係原來明年夏天全球面臨極端氣温嘅風險，將會係更加突出，即係會將會更加熱嚇。海水温度會跳躍式咁升温，咁同埋 温度升幅之大、速度之快，是完全打破了以往的常規，即是預測不到的。
0: 是。
1: 那它是啊，真的預測不到，好像我們今年啊，第一
0: 估計不到啊，真的。
1: 第一二日春天就已經熱到好像夏天咁咯。
0: 係咯，
1: 係咯。科學家咧就佢哋就係話呢一種情況咧，事前係並冇任何科學模式可以預計到嘅嚇。咁所以咧，聯合國秘書長啊古特雷斯都講，厄爾尼諾現象咧將會令到升温中嘅世界火上加油，佢影響更加猛烈，傳播更加廣。同埋毀滅性咁跨越每一個國家，所以呢個係全地球嘅事，唔係話某一個國家嘅事嚇。
0: 係啊係啊，你諗下你即係如果天氣乾燥加埋高温，其實喺我哋依度嚟講就係話好多時候啲山林嘅嗰啲山火啊，好犀利。你知澳洲啲山火好犀利噶嘛？
1: 冇錯啦，嗱、啊，我就係跟住落嚟就係想講埋呢一個咧，就係、是、強烈嘅厄爾尼諾現，通常就會喺南美洲。東南亞、澳洲部分地區帶來炎熱乾燥的氣候，而這些現象、這些氣候就會改變了傳統的降雨模式，即是說可能會沒有下雨，增加了乾旱和野火、山火的風險，人類引發的氣候也都使到地球異常的炎熱，所以大家要小心咯。
0: 嗯嗯嗯，好啦，我哋又听多首歌先啦。咁啊，听完歌翻嚟，我哋继续今日我哋呢个专题啊吓。我哋有 JW 嘅《矛盾一生》，
1: 矛盾一生真系几矛盾嘅。

0: 冇錯啦，又翻返嚟我哋星期日早晨，你收聽緊嘅 4EBFM98.1 民族台廣東話廣播，逢星期日早上10點至到11點有我哋星期日早晨嘅。咁我哋就先聽嗰首係咩咩矛盾話？
1: 矛盾一生，
0: 矛盾係幾矛盾嘅。啱啱就同阿哥頓講開咧，嗱，其實人類咧就冇錯啦，又翻返嚟我哋星期日早晨，你收聽緊嘅 4EBFM98.1 民族台廣東話廣播，逢星期日早上10點至到11點有我哋星期日早晨嘅。咁我哋就先聽嗰首係

0: 好多垃圾或者係好多危機俾地球嘅。咁呢啲係咪矛盾呢？
1: 是啊是啊，即係好似一方面好似做緊啲嘢，令大家感覺生活上係好啲，咁但係其實好舒適，但另一方面其實喺度破壞緊呢個地球。
0: 你好似汽車啫嘛，其實佢係破壞緊地球嘅，佢嗰啲廢氣嚇，即係好多二氧化碳啊，令到個地球，即係令到地球先生係有唔舒服咯，係咪？嗱，咁我哋又講翻我哋厄爾尼諾呢個現象啦。講翻佢個歷史啊，原來1877年咧，全球大災難咧曾經咧攞走咗5000萬個人嘅性命嚇，咁所以咧全球頂尖嘅氣象學家都不寒而栗嘅，原因喺19世紀末咧一場至今啊都令到科學界啊，心有餘愧嘅歷史慘況嘅喎。回顧翻佢哋1877年，當時地球曾經咧發生過一次極為嚴重嘅厄爾尼諾現象嚇。咁佢嘅破壞性咧，喺歷史文獻之中形容咧，就係真正全球性嘅氣候災難。
1: 哇！
0: 哇，真係唔講唔知喎。如果我唔做呢個 search，我都唔知道1877年已經有啦。
1: 已經有，係。
0: 當時咧，全球人類咧迎嚟一連串嘅毀滅性嘅極端氣天氣。嗰陣你可以想象中，1877年嗰陣時科技冇咁好，而佢哋真係唔知道點樣去deal with 佢嘅喎，係咪啊？
1: 係啊。
0: 咁直接導致全球大範圍農作物短缺，史無前例的糧食荒，伴隨而來的就是惡性疾病的大爆發。研究人員估計，這一場災難在當年就拿走了全球高達 4% 的人口。4%
1: 很厲害。
0: 5000萬，那時的人口沒有那麼厲害的。咁差不多5000萬人是死於非命。當時印度的季候風雨突然之間消失了、中國北方就遭受大旱災，非洲和澳洲部分地區陷入無休止的森林大火、而南巴西的河流就徹底乾枯了，而影響了農作物、所以農業就全面崩潰。咁佢呢5000萬咧，佢涉及嘅咧，亦都係即係個後遺症，包括埋落去嘅。
1: 係
0: 嚇嚇，咁都幾犀利嗬。
1: 冇錯。
0: 咁聯合國農產糧食組織就警告，極端天氣咧就會令到全球食品嘅價格攀升，至到2022年年底以嚟最高位嘅。投資銀行高盛咧，亦都指出呢個現象啊，厄爾尼諾咧，對於物價影響咧，通常咧都唔會喺嗰一年出嚟嘅，係跟住嗰一年先會出現。咁意味住呢一波嘅超級厄爾尼諾現象咧，對物價嘅影響咧，可能會延續到後一年。
1: 係。即係唔會即時睇到
0: 嗰個。係啦，因為依個現象係會跨到去2027年嘅2月，咁佢嘅影響咧會去到後一年嚇。過去嘅厄爾尼諾現象咧事件咧，曾經係令到價格上升全球千億甚至到萬億嘅美元收即係唔好淨係講美元啦嚇，收入損失係有關嘅。而農作物的失收啊，貿易的影響亦都係連鎖的嚇，亦都係供應鏈同埋個經濟都影響嚇。咁早喺19世紀，秘魯人啊同埋其他國家咁嘅漁民咧，就已經注視到太平洋嘅海水過熱啊。因為嗰陣時咧，佢哋唔知道係叫做厄爾尼諾現象嘅，咁但係因為秘魯嘅漁民咧係注視到個海水温。

0: 因為當他們去捕魚、撈魚的時候，他就注視到溫度是上升了、損害，因為溫度一上升就損害了他們捕魚的活動、因為魚類呢是沒有辦法找到他們依賴的浮游生物去生存，沒有了浮游生物呢他們就沒有了食糧。咁佢呢啲浮游生物咧，即系啲食物链啊，去翻最底层嗰度咧，佢就系一定要喺寒冷嘅水域先会大量繁殖嘅，吓。咁同埋呢啲浮游生物有啲系会令到嗰啲海水系干净啊嘛，咁啲鱼类先可以有健康嘅海水去生存，吓。咁所以咧，厄尔尼诺现象对于智利同埋秘鲁捕鱼业的衝擊是十分厲害、秘魯海洋研究最近發布了一個顯示，一些海洋區域和溫度正常比正常已經高達 6度，很厲害、你高達2度已經很厲害、而魚類對於最輕微的溫度變化都很敏感的。現在講其中一樣鳳尾魚咧，鳳尾魚你中唔中意食啊？
1: 中意啊！
0: 我都中意啊！嚇嗰陣時係即係鳳尾魚咧，即係如果你炸咧，真係好好味嘅。係。咁原來含豐富嘅鳳尾魚咧，喺寒冷嘅水域，一定要喺寒冷嘅水域產卵嚇。咁佢哋因為海岸即係點講咧？因為你個氣温升高咗。佢個海岸遷徙到深海嚇，咁、漁民咧就冇辦法撈到佢，即係話佢哋鳳尾魚係走深咗啦、
1: 因為涼啲，
0: 涼啲佢先可以產卵嚇。咁又幾得意喎，真係
1: 嚇、
0: 即係話所以有啲人話點解唔見咗啲鳳尾魚啊，唔見咗啲黃花魚啊？咁其實就係真係有好大氣候嘅好大影響咯。
1: 所以是因為氣候的影響，令到嗰啲魚即係需要揾翻啲啱自己温度嘅情況之下，佢哋先可以產卵去繼續。
0: 係啦，冇錯啦。
1: 越走越深啊，變咗佢哋要。
0: 係啦，而佢哋係秘魯嘅主要漁業嘅資源嚟嘅，同埋佢哋嘅魚粉原料咧嚇，可以製造魚粉嘅原料咯嚇。秘魯政府喺8月19日咧就結出咗鳳尾魚嘅捕撈的季節，但是一般呢它就是8月19日結束，但是原來工業船呢已經5月份呢已經可以拍岸了，沒得撈了，原來5月已經沒得撈了、由此引起呢、這些捕魚的巨幅的下降，秘魯在這個全世界的鳳尾魚捕獲的，在今年5月呢只是可以捕獲了32,800吨、比起同期上一年同期130万吨、少了3/4，真的很大影响啊。而對於擁有在秘魯嚟講，擁有原來秘魯咧，佢哋啲漁民咧係要註冊嘅。佢哋有8,000名註冊嘅漁民，都係面臨一個巨大嘅災難咯嚇、因為佢哋即係失收同埋係冇咗入息咯嚇嚇。咁所以咧，原來咧厄爾尼諾現象咧，上一次咧喺2023年至到2024年啊。咁所以咧，佢呢個記錄咧，上一次嘅記錄咧係頭五位嚟啊，屬於頭五位嘅犀利嚇。當時佢期間咧，全球嘅氣温咧係升高得好犀利嘅嚇。咁亦都喺2024年咧係打破咗有記錄以嚟最熱嘅一年。咁即係話我哋2027年同2028年咧。是會很辛苦的一年。
1: 2027年你講緊明年啫喎。
0: 係啊。
1: 好快咯喎。
0: 今年已經其實好犀利，
1: 而家九月咯，而家已經。
0: 今年已經其實好犀利啦，歐洲已經個熱浪係40度啦，係咪啊？嚇，咁所以嚇真係大家要即係注意啲咯嚇。
1: 係啊，所以我哋都話以前啊，初初啊嚟到澳洲都好少需要用冷氣啊嚇。
0: 我覺得個天氣我真係好中意澳洲嘅天氣，但係
1: 而
0: 家唔得啦。而
1: 家你根本冇冷氣係唔得嘅。
0: 係啊，嗱，講完厄爾尼諾現象咧，其實對。順帶提一提，今日就唔講呢個現象。佢同佢相反嘅咧，就係、是、叫做拉尼羅現象。
1: 係。
0: 佢個西班牙語咧就叫小女孩。
1: 哦，即係。
0: 佢個相反。
1: 小男。
0: 如果有呢個現象咧，天氣就會凍嘅。係啦。哦
1: 但可能
0: 所以我哋今日就唔講呢個現象，不過咧，因為世界氣象局咧，一般咧就會做呢兩個嘅報告嘅。
1: 哦，就係咁，哇，係真係。
0: 咁今日講到呢度咧，即係希望大家注意病緊個地球。做一啲嘢咯，
1: 係啊，冇錯，環保係好重要啊嚇。
0: 冇錯啊，享受下我哋而家地球嘅資源同埋係都要付出一下，
1: 是没错，珍惜资源啦，等我们的下一代可以继续去享用这个地球的资源。好啦，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多谢 Judy 上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这么有用的资讯。好啦，下个星期日同样时间我会继续跟大家在空气里面做节目的，拜拜。
0: 拜拜。
1: 好，送上最后一首歌，红日李克勤谭咏麟。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

0: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2: Station sponsor.
3: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Listen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又到了星期天了，今天的你心情好吗？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二首，郑宜农的《玉仔的心》，它收录在《再见1987》台剧时代剧《公视台视台》。

各位长者朋友，近年来电话、网络诈骗、钓鱼邮件以及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当您收到陌生来电，要求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点击不明链接时，请先停一停，想一想，切勿心急行动。遇到声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快递公司的信息，务必先核实真伪。国泰会提醒您，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国泰会在星期三跟星期四设有电话热线0490-382-752 0490-382-752，请听您的经历并为您提供支持。本录音讯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电台赞助。

大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天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大家唔通看我平常时啊吼，就严肃。其实我嘛是真爱水，爱打扮。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衫裤。哪只嘴啊？衫裤，汉字写作衫裤，罗马字写作斯阿沙阿科奥裤。衫第一条，阿第二条，裤第三条。衫裤是衫甲裤的总称，本正是咱人为着保护身躯，互家己袂寒来穿的。现在的衣服不只要穿到爽快，还要好看，对时行，有时候也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算衣服和衣服的单位是什么？我们会说一件衣服一件裤这样算，但是很多放到整房间，我们会说一房间衣服。如果放到整个橱，我们会说贵族啊，衫裤，衫啊，上顶冠的所在叫做领，这是手腕。有的衫啊有溜啊，再来裤有裤头、裤脚、裤袋啊，嘛会使讲落袋啊。啊，这是裤衩，有的裤会有热裤。衫啊有夹。鞋子、碰鞋衫、困衫等等，裤有困裤、拍梯啊裤、短裤、西装裤等等。啊，咱做学生的时阵吼，常常会穿这种裙，叫做八肩裙。你看，我穿干呢，够好看。穿衫裤的动作。咱会讲塔衫、龙衫、下裤带、臂裤卡、臂手腕等等。甲衫裤牵卡的俗语，咱定听到一句讲：输甲烫裤，是咧讲人跋脚、甲人烧书、输甲真惨的意思。丢衫裤、丝巾、搭鞋啊、热裤、夹。鞋子、碰鞋衫、拍梯啊裤、丝甲烫裤，最适合家己的衫啊，无一定爱是名牌，穿起来爽快、轻松，就足快活。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

0: Je vais tout prendre. Ton impunité. Et surtout ton arrogance.
1: 这一部10月23日上演的《亚森·罗平》第四集，应该说我都不知道他不知不觉已经出到第四集了，我还停留在就是以前我们看那个小说的时候，怪盗亚森·罗平嘛。当他拍成了真人之后呢，我一度没有看的原因就有点像，我觉得通常我们都知道小说翻拍成电影的内容本来就会长得有一点出入，这样子可能是选角的问题吧，你选对了那个角色就很传神。诶，也不能说他选错，只是说就像我们印象当中的白雪公主，她既然叫白雪公主，不代表她一定得是白的，但是白的会好一点嘛。那现代呢，因为要融入了多元文化的元素，所以就发生像哈利波特重拍这个灵魂人物 Snape， 他就变成了黑人这样子。那美人鱼我也有看到黑色的，然后白雪公主我也有看到黑色的，所以这一部的亚森罗平也是黑色的。如果你有点介意这个皮肤颜色的问题，撇开皮肤颜色不谈，它的内容还好，但是它是法文哦。
2: Hamish Abernathy, I bet I know a thing or two about you. You love her and she loves you. Only love. But now, you are on your own.
3: To the second quarter quell.
4: You have no idea what's in store for you.
5: Twice the number of tributes,
4: twice the glory.
2: Presentation could save your life.
5: Shoulders back, big smile.
3: You're brilliant if you drink it.
5: I confess to having a moment.
6: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games having 100% more competitors than usual?
7: From what I've seen, they're 100% stupid as usual.
8: President Snow has all the power.
2: Why do you submit to it all? If we can stop the games, we can stop the Capitol too.
9: The arena, it's a killing machine. But all machines can be broken.
4: Go out there and make them.Remember you.
7: I'm sick of living in fear, just surviving.
10: We're not animals to kill for their entertainment.
2: If you disobey me,We shall open the bloodbath with the longest, most drawn-out death your people have ever seen. And may the odds be...
1: 这一部片名是《饥饿游戏前传：黎明反击》，听说是《饥饿游戏》这个系列史上呢最残忍的一部，这样子，我们见证了他的厮杀，也见证了胜利者的诞生。那我们知道，胜利者的诞生都伴随着很多这个人肉啊、血腥暴力，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它是11月份全民觉醒。那这部片子呢，它的内容其实双倍的贡品人数，我们都知道，就是参加这个游戏有一些是志愿者，有一些是被抓的。到了后期呢，等于说第二季第三季的时候，参加饥饿游戏的人是志愿者了，因为呢他想要得到更多的钱，所以就更多人愿意报名去参加。那他也算是史上最激烈对决的一集。当生存游戏的规则被彻底的改写，代价惨重的大巡祭遇上双倍参赛者人数，连空气呢都弥漫着浓烈的血腥跟绝望。 饥饿游戏呢迎来史上最激烈的对决星座。那这一部黎明反击呢，听名字就知道终于有人要反击了。你刚刚如果说有听他的片段，你也知道有一群人真的尝试要反击。那他们有成功吗？他的内容卡司其实也蛮大的，他算是特别挑了一个主角，就是聚焦传奇人物凯尼斯。那凯尼斯的游戏导师呢，在第12区50年来唯一幸存的胜利者。那这个胜利者呢，他16岁的参赛经历，还有综合了其他他想要救的人，所以一众经典角色年轻者都会飙戏。那在这里面你就会看到他们演技派飙戏，然后那一些反正他会被评为最激烈最精彩的一集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经典角色年轻版回归埋下了反击伏笔。饥饿游戏前传黎明反击这一部呢，改编自原著作者，但这个原著作者他的同名小说其实他的故事时间轴设定在第50届饥饿游戏。你想想看，这种血腥暴力的在电影中如果他是活生生发生的，他都玩到50届了呢，一年一次那玩了50年啦，这个经典怎么能够打破呢？那系列首集呢，这个主角其实他是进入竞技场的第24年，同时也是每25年举行一次的大巡祭。而每一届大巡祭的规则呢都不尽相同，这一届呢就要求每区必须派出两倍数量的贡品进入竞技场，产生生死搏斗。那作为他们这个历史上规模最浩大气氛最紧张的大巡祭，它不仅是一场血腥竞赛，也是整个反抗网络萌芽的关键转捩点。
11: When I was a kid,I get this feeling. I called it white buzz. And everything will go white. And I'd start buzzing. I'd get the same feeling when I started playing football. White buzz would come pouring into my brain like a river of fire. It's like I'm not me in that moment. It's like my body is invaded by something. It sounds like...
12: Training. I don't think we've had enough time.

这一部11月25日上演的《文字碑最后一役》，为什么叫《文字碑》呢？其实呢，它本片改编自震撼人心的真实故事，它是描述珍珠港遇袭之后，四位顶尖的美国大学足球明星，他把名气摆一边，毅然决然加入海军陆战队。那《文字碑》其实他们在战争当中的时候，他们一直听到那个炮弹啊，你知道那个声压、威压飞过，他们就耳朵里面一直呈现那种嗡那种声音，就像蚊子，但是挥之不去。那蚊子杯最后一役呢，将于11月25日震撼登场。

0: 这是《进击的巨人》片段。应该说我每次看到《进击的巨人》这个片段系列，我真的有那种想起就是你知道被巨人支配的恐惧。就他其实巨人实在是有够丑，那个奇形种实在是有够可怕这样子，然后追着人不放，然后抓起人呢力大无穷，放到嘴巴跟吃糖果一样，真的是很可怕。那这一部片子呢，代表进击的巨人风潮又回来了，它就是整部片阐述当人们想起自己消失的和平。如果你也喜欢进击的巨人这个系列的话呢，家园成了断垣残壁之后，这一些人又该何去何从呢？
1: お前、神様っていると思うか？
2: 死んだ方がマシな人間が死んだ。
1: あのクズ野郎の死因は、俺やお前が生きるヒントになる気がしてな。あいつ、助手に使ってくれ。
3: はい。
4: 無理なんですよ、もう。私一人で尾行とか。労災降りるんですか？
3: 米本が追ってたビデオテープの子供を特定しました。9年前、誘拐されて犯人からの要求は？
5: 身代金1億用意しろって。
4: 障害児だったって。息子さん亡くなったんですよね。
6: ほっとしたんでしょう、あの子が死んでくれて。
3: 俺が殺したんだ。
1: こっちの方がうめえよな。
4: 誰かがあの子を受け止めてやらなきゃ。いい加減にして。
7: 産んだ責任取れ
8: て。分かってんのか、お前は。自分が今何してんのか。
1: 障害児育てるってのは。
4: 分かってろよ。
8: 分かってない。
1: お前、神様っていると思うか？
4: なんでこんな悪い子なの。
8: どうしんだよてめえ。
9: あの子は生まれてこない方が幸せでした。
4: あの子生きてちゃいけないわけ。
10: 日本映画屈指の豪華キャストで送る感動傑作。時には懺悔を。
11: そろそろ帰るか。
0: 这一部是昨天演的，9月18演的，片名叫《忏悔》。那它的内容其实呢，算是有一点你需要用一点脑子，不是平常我们看一般电影就晃过去，然后跟着那个剧情走，然后有时候细节没看到没关系。这一部你需要看细节，而且很细。它是说一名侦探离奇的遭到杀害，那负责调查案件的前同事们，他们就是循线追查到揭开了一桩尘封九年的新生儿绑架案。那死者生前最后调查的对象呢，是当年失踪，如今跟父亲相依为命，患有重度障碍的少年。那这一个被称为活着本身就是奇迹的小小生命，他串起了一群背负伤痛、迷失于孤单的大人，也逐渐撼动他们冰封已久的内心，引领众人重新思索生命、爱跟救赎的真正意义。所以片名叫做忏悔。到底是忏悔什么呢？或许每个人都有罪，那我们的原罪又是什么呢？
12: 내겐남들에게절대말못할비밀이하나있다。날철저히혼자로만드는이빌어먹을능력。
13: 저이번수술끝나면 TS 그룹승계받을준비할거예요。
12: 이사람설마내전기가안통하는인간고무장갑그런건가？
14: 한번만더。
13: 형그쪽한테관심없으니까。
15: 이유는모르겠지만은나보다환자앞에있으면은네심장배터리가충전이돼。
16: 지나가는사람붙잡고연애를해서라도찐한어른들의로맨스만들어와。
17: 계약서하나씁시다。우리나랑정기적이고합법적으로스킨십하겠다는계약서。
14: 혹시미쳤어요？직접해보고쓰고싶어서。
13: 재수술전까지딱3개월만날충전해줘요。
0: 这是最后一部今天电影线上介绍的电影，10月9号上演的《恋爱充电中》。它的内容是说，装着人工心脏的大企业继承者，他遇见了身上带电的女人。那为了让他的心脏继续跳动，两个人就达成了协议。可是心脏的反应呢，却出乎他的意料。这听来就是浪漫爱情喜剧，我刚看了一下还不错，所以我会想看哦。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线上，希望大家喜欢。
18: 没事了，就把最好的我们留在那段时光。

0: 说。
1: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FM 98.1 It's a minut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